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生活，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7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温差比较大，21度到7度啊，所以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啊，多穿衣服，不要穿短袖了。我这两天看还有人穿短袖出门呢，这因为啥呀？你臊得慌啊！我早上我穿个长袖卫衣加个外套，我都觉得有点冷。保暖，保暖啊！这个季节做好保暖啊！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0: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好，来看一下路面的交通情况啊。朝阳街辅路北向南，从解放路到双阳胡同拥堵229米；沿西街南向北，梨花路附近拥堵360米；沿西街辅路南向北，从沿西街路口到梨花路拥堵403米；西苑南街南向北，从金达莱南街到天池大桥拥堵406米；健康路东向西，从青阳街到橘子街拥堵235米，缓行148米。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附近拥堵363米；沿大街南向北拥堵116米；橘子街北向南，从橘子桥到长白山路拥堵546米；人民路辅路西向东，迎春街附近拥堵119米；天池路东向西。

恢复时间另行公告。吉林省气温将于10月13号明天啊迎来锻新乡村振兴、绿色低碳、社会治理等领域，共吸引全省69所高校参与，近5万个项目，18万余人次报名参赛。即日起到11月8号，游客持本人东北超票根及身份证原件到伪满皇宫博物院游客中心售票窗口购票，优惠票价为成人票半价啊，每人35块钱，就拿东北超的票根去伪满皇宫，票价就是35元啊，正常是70块钱。

0: 王平凡的一首歌叫《曾属于我》，来吧，接下来是阿梅一首歌，阿梅一首关于我的歌，
1: 关于谁的歌？
0: 关于我的歌。
1: 你还有歌？等一等，这首歌怎么事儿？
0: 来来来。

0: 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2: 唱，不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2: 9: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4: 不寂寞。
2: 进入到节目下半段，
1: 来听歌。
2: 下半段马上分享的第一首歌，郑钧《青春的葬礼》。

0: 十一分，这首歌稍后再听。野百合也有春天，你的春天稍后再下一首吧。
1: 春天稍后再
0: 下。再来下一首。
1: 我们
0: 马上来一首嚣张。
1: 来一首吧，
0: 来来来，
1: 确实挺嚣张。
0: 嗯，让他往后上一上。

0: 9:24，听完这首《缺感情的喜欢你》，马上分享最后一首歌。
1: 阿珍爱上了
0: 阿强。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就好像高天爱上了上班。这不都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吗？
0: 嗯，是啊，说的非常好。来听这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了，各位。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流星雨，我不。

0: 半是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여드립니다
4: 연변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발이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今天你在为什么而奋斗？为了下个月的房租，为了一些存款。
2: 延边大学到了，下车。
1: 为了对明天说 yes。
2: Yes。
1: 为了一直向前，为了坚持自己，还是为了改变自己？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者。
3: 相信自己。
1: 世界很小，每个人都在用奋斗改变着自己的世界。
4: 那我也可以，我肯定
1: 可以。无论身在何处，心在何方，生活没有标配，唯有努力奔跑才能活。
5: Hello，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声色旅行，我是文文。上午好呀，大家不知道经过了一个短短的周六周日，大家感觉怎么样啊？尤其是周六还是工作日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周日就显得更加的难能可贵了？那我这个周六周日呢，是去了二道白河游玩。哎呀，怎么说呢？这个秋景真的是太不错了。我觉得，东北的秋天真的是让人感到特别的心旷神怡，真的是应了“秋高气爽”这个成语啊。不知道大家去哪儿玩了，愿不愿意和我们分享一下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讨论，来和我们来聊一聊你最近欣赏到的非常美丽的秋天的景色。也欢迎有什么比较好的拍照打卡的地点啊，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然后我们在节目里面可以分享给其他的听众朋友们。那既然说到了秋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

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7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3级。这两天天气其实还行，尤其是这个周六周日，我昨天出门的时候，然后就是穿了一个毛衣就出门了，我感觉毛衣和秋天还是非常非常适配的，然后拍出来呢也是特别特别的这种有秋日的氛围，而且呢特别的出片，而且大家想要出片的话，其实可以在身上加一些这个小配饰啊，我感觉就是非常的不错。然后呢终于是去打卡了这个河边咖啡，哇塞，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它的那个咖啡店里面本身装修的就是非常的不错，而且还会有一些这个鲜花在上面，大家一正进门啊，有一个这个镜子，然后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拍照打卡，然后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这种装修非常不错的那种，你感觉非常的田园风的那种小桌子，你就可以在室内咖啡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整体来说咖啡还可以，然后呢我们是4个人过去的，价格的话就是一共花了差不多200块钱，我们是点了那个好几杯咖啡，然后还点了这个小蛋糕，然后我点的是那个雪松味的这个咖啡，然后我觉得还是蛮好喝的，就整体出品我觉得还可以，然后就非常的有特色，它有这个雪松味的，然后还有这个什么松子味的，还有这个椴树蜜的，反正我觉得就是你在长白山脚下能够品尝到这样的一个咖啡，让人有一种原汁原味心旷神怡的感觉。然后他们家还有一个外面的部分，就是外面的话呢你可以在外面拍照打卡，它是面前有一个这样的类似于溪流啊，对，我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应该叫什么，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溪流，应该是从长白山上面下来的吧，我个人猜测啊，个人主观臆断。然后呢他家弄了很多那种拍照的点位，然后真的觉得，然后另外呢从二道白河那边，然后还有一段那个 G331的那段线路，然后往双木峰那边去开。为什么我去双木峰那个地方了呢？是因为我在网上刷到了一个那种帖子，就是抖音上面，它是你从这个 G331上面的那一段路，然后往一个方向拍，背后呢是那种雪山，然后下面是那种金灿灿的那种树林，哦，非常非常的好看，就是站在那个公路上面就可以拍到这样非常美丽的景色。于是呢我们一行人就想着去拍这个点位就去了，当时在这个路上还其实在那个地方还遇见了不少也是这种拍照打卡的人，还有一个小哥他是从那个广东那边骑行过来的，他去了非常非常多的地方，然后呢有什么西藏啊，然后就特意来打卡我们这个 G331这段，讲话有一种那种广东南方人的那种味道，对，然后一路骑着摩托车过来非常非常的酷，然后他说感觉我们 G431这一段路真的特别适合拍照，然后也是不虚此行。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也是外地的一些游客朋友，然后趁着11过后就过来游玩，然后呢也是就想着拍后面的那个长白山被白雪皑皑覆盖盖的那种景象，然后下面是那种金灿灿的那种对比。但是遗憾的是呢，我昨天并没有拍出这样的照片，反而呢是豆包帮我浅浅生成了一下。所以也提醒大家，就如果说你也在抖音上面刷到了类似的就我刚才说的这个景色，大家一定要注意问一下他们拍摄的这个时间点究竟是什么时候。今天早上来问了这个刘老师这个说怎么回事，他说你最好是要在晴天的9点之前去拍摄，这样那个金色的那个光就可以打在那个雪山上面这样的话呢你拍出来那个山是比较清晰的。我们是昨天下午去拍的，然后呢再加上说那个当天昨天会稍稍有一点点起雾，所以看的并不是特别的清晰，所以导致我们只拍到了后面隐隐的这个山色。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说这个照片景色我还是很满意的，只不过是没有抖音上面那么夸张的这种一个雪山的一个景象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看一看真实的这个买家秀尤其是像这个现在秋天很多地方这个滤镜很重大家一定要调查清楚，多看几个人的拍摄，不要头脑一热就像我们一样就过去了。但是总体来说呢这个我觉得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然后一次这个秋天的出游还是非常值得让人回味的。在这个秋高气爽的这个天气里面，尤其是马上就要降温了嘛，我看从明天开始这个气温就开始骤降了，所以能出行的日子真的是越来越少了，真的一定要趁着这种还能出去还有精力然后还有时间的这种日子里面。

面多出去游玩游玩，啊，真的是走到旷野里面，你心境自然而然的也就感到开阔了。而聪明的人呢，就已经避开了人潮，就是在 G331上面就已经错峰自驾了。其实国庆小长假的时候，我仍然觉得国庆小长假的时候是 G331，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美的一个时期。然后现在我们去的时候，其实已经叶子有一部分已经开始落了，尤其是像这个白桦啊，基本就已经落的差不多了。但是呢，像其他的一些树，其实我有点叫不上名字，就是那种红红的呀、黄黄的树，对吧？我的文化水平比赖，可是就是这样子，还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一路上沿线，你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开，非常非常的舒服。那沿线驿站的这个最新数据也是啊，10月8号进入驿站的车辆呢，G331沿线驿站的这个数量呢，大概是1450辆。那9号呢会稍有增长一点，那10号呢已经达到了1580辆，所以呢，节后三天啊，这个车流不降反升，甚至比假期的尾声还要再热闹一点。那就说明有一些我们东北人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近的一些人，或者是一些比较有钱啊、有时间的一些人，就是懂得欣赏风景的人，已经悄悄地避开了人潮，然后沿着我们这个北进公路的深秋，在默默地驶进。那 G331吉林的沿线呢，一共是有8个旅游的驿站、42个停车的区域，还有23个观景台、22个停车点，一共是共计95处交旅这个融合的服务类设施，整体沿线的设施还是做得不错的。那么另外呢，一条非常漫长的这个边境呢，我们这个廊道啊，离不开一些非常贴心的休息之所，所以呢，也给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在这个 G331上面，哎，可以看到哪些美丽的景色？现在去，那么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休息啊？一起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先小小的进入一个歌，开启一段这个旅程吧。

欢迎大家回来，就是刚刚是旅行团乐队给我们带来的《永远都会在》。哦，这个歌我真的是好喜欢呀，因为我之前就毕业旅行的时候，然后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就听的是这个歌。我觉得和最好的朋友一起出去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开心。所以这个歌也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如果听一听的话，和就是朋友一起出去玩，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啊，特别喜欢给这个分享给大家。那我们继续来推荐一下 G331沿线的这个风景吧。那除了我刚刚给大家来推荐的，我说过的这个 G331一直从这个二道白河往这双木峰方向，然后去开的那一段路非常非常好看。

非常非常适合打卡秋景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非常如果说我没有来这个地方任职的话，我觉得你这个地方还可以，但是我现在在这个地方任职了，我现在每天看到都是这样的景色，已经见怪不怪了。哎，你那个地方跟我这个地方比，哎，也就那样吧。他说每天看的都是这样的景色，真的是他的这个地方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看，而且那个地方有一个古村落，他在那个漫位还有独特的人生盛宴。那这一路呢，大家不仅可以和美景相伴，还可以去品尝非常多样的美食，纵享身心双重的治愈还有休闲的时光，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核心的游玩亮点呢，就是小长川驿站这个地方是自驾行人的露营天堂。在这个地方呢，场地是非常非常宽敞的，大家可以在这地方搭个帐篷呀，也是非常不错的，一边去欣赏龙山湖的湖光山色，一边还能眺望鸭绿江的界河风光。那还有呢，我们可以去到这个丽泽假日酒店啊，这地方。那如果说你不想睡一个非常常规的那种旅行的那种酒店客房，那你就来这个地方，可以去体验那种临江的星空房。当夜幕降临之后呢，江边的星空璀璨的毫无保留，大家在这个地方一定会度过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夜晚。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到这个松林雪村。那这个地方也是远近闻名的关东雪村水墨画卷，也是作为长影制片厂的元老级的外景地。这个地方保留着非常原始的关东农家的风貌啊，非常非常的好看，褪去了这种影视的光环之外。那么还有呢，这个华美圣地啊，不用多说了，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康养的一个地方啊。整个度假区呢，占地将近25平方公里，还是非常非常的美丽的，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黄金的度假带。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狠狠的在森林旁边去狠狠的吸氧了。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就是什么呢？那刚刚呢也是说到了，在沿线呢还有四海为家的西境雪庐露营景区，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野奢的露营的天花板，也位于17道沟村啊，这个野营圣地依托了一个非常非常原始，谁研究的呢？冷了大家就可以在里面就是穿一个保暖层，然后呢热了就可以把保暖层脱掉，然后底下是同样的啊，防风防湿防水，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比较鲜亮颜色的冲锋衣，特别的拍照打卡啊出片啊什么之类，特别特别的好看，在这个沿线也非常的好。另外大家也可以根据去的这些地方，然后进行一些服饰的搭配还有选择。当然也希望大家啊可以注重一下保暖呀，对吧，以防最近有一些不太好的这个降温啊，大家周六周日出行的时候还是一定要看一下天气预报。我看最新的这个厄尔诺它又来了，会带来一波小小的降温，所以也希望大家啊，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可以保重好身体。因为最近呢，或除了有换季的流感之外，还有一些这个不明原因的这个新冠肺炎啊，我的朋友已经中招了，这两天在家里面狠狠歇着呢，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注意保护好自身的安全。也希望大家在旅行度假的时候可以度过一个非常非常愉悦身心的一个时光。那如果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美食，看到非常好看的美景，可以在微博延吉之声和我们互动讨论留言。当然你非常好看的照片，我们也有可能会发送到我们的微博上面来，和其他的游客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旅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朋友们。

0: 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心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岁月摩西，
0: 旋律
1: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0: 老歌
1: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0: 老歌，
1: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0: 陪你在老歌里遇见旧时光。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年级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要从1984年苏芮发行的一张专辑《蓦然回首》来开启，当中有一首歌曲叫做《是否》，是罗大佑作词作曲。歌曲探讨离别之后内心的追问和回望。

歌曲《小草》，音乐剧《芳草》心中的经典曲目，在1985年春晚走进千家万户，没有华丽的修饰，凭借小草平凡却顽强的模样，歌颂普通人安静坚守、向阳生长的力量。

0: 上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2: 全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

爱的怀抱。1985年，长宽带着这首歌站上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也是内地流行音乐走向世界的一次尝试。歌曲满是青春热忱，向着理想和美好奋力奔赴，充满朝气蓬勃。

1985年，杨林发行了一张热门金曲，叫做《玻璃心》。这首歌曲唱出内心的柔软，可以说诉说着对真情的珍惜。旋律婉转，当年风靡两岸三地。

狼，1985年正式发行的这张专辑，齐秦凭借这首歌曲走进大众视野，借孤狼的意象唱出心底的不羁、孤独，还有对自由的执着向往，摇滚风格极具冲击力。

0: 做起。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2: 三句台词，
3: 演员呢
4: ？Camera，
5: 你令我蒙太奇。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6: 欢迎，
7: 欢迎，
1: 欢迎大家。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向大家问候一下，不知道大家中午有没有吃什么好吃的呀？那个国庆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正式的一个周，我觉得怎么说呢，今天我觉得食堂饭菜还是挺好的，狠狠的夸赞一下，真的很好吃。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7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3级。怎么说，难得的今天还不错的一天，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因为这个周六周日也是挺暖和的嘛，大家出去玩了吗？刚刚在声色旅行，千万要注意这个身心的健康，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出行的同时不要忘记防寒保暖。那这两天呢，在微博上面还有一个关于气候的词条，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话题啊？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经正式生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那国家的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的升高，在秋冬的秋末呀、冬初就会达到一个峰值。那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的表面温度将会持续的升高。那此次的厄尔尼诺事件呢，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啊。怎么样，大家是不是听起来这个还是稍稍感觉有一点点可怕？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其实大家在地理上面啊，高中地理上面应该大家都学过。那大家往往的第一反应就是极端的天气，但事实上呢，厄尔尼诺的事件的影响远不止天气范畴这样简单。其实它比较直观的就是我们会感受到非常异常的这个气候呀，比方说像冬天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温暖啊什么之类的。当然它只是一个泛泛的这样说啊，那它对各个地方的影响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它还可能就是会沿着一个更加长的一个链条去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到我们的钱包。那如果把视线从一张价格表的标签向上游追溯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商品在进入商店之前、市场还有家庭之前，都要经历过漫长的这种生产呀、加工呀、运输啊、供应的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其实它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平时感觉没有什么异常，一旦说如果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偏离的常态，那原本隐藏在价格背后的自然因素就逐渐显现出来了。比方说你爱喝的咖啡、爱吃的肉，甚至开的空调的电费、给车换的轮胎，都有可能会因为这一次的厄尔尼诺事件而出现明显的价格波动。这个厄尔尼诺怎么形成的，我就是不给大家说了，这个就是一个地理上面的一个原因了。那我们生活家嘛，主要是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出现这样的厄尔尼诺的极端那种气候，对我们日常生活会带来哪些影响，就是一张被天气影响的账单了。我觉得无论什么季节，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超市里面都能够买到像咖啡啊、巧克力啊、水果呀、还有各种的加工的这些食品，会让人感觉到就是他们天生就应该待在那里，对不对？这个其实是稳定的供给所带来的一个大家很难察觉到变化的一个因素，就像我们平时吃的大米，对不对？这些东西，那其实呢，它这个稳定的供给是因为它背后的农业全球化在默默的发挥作用。然后呢，哪里的气候合适，哪里就会形成一个规模化的一个种植，哪里的生产效率最高，那也会成为全球的供应链的一个中心，大概是占全国咖啡产量的40%。那这些产国主要是包括像越南呀、印度尼西亚呀这些地区，它会很容易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雨季推迟、土壤缺水，很有可能会让咖啡果长不大，甚至减产。事实上，减产还没有发生，市场就已经为 可能开始出现的干旱呀、风险呀这些啊，开始计算价格了。那

伦敦罗布斯塔咖啡期货从六月初每吨大概是3400美元，回升至八月初的将近3900美元，两个月就上升了15%。水不仅会延误收割，还会促进植株的营养生长，降低蔗糖的含糖量。那之前就有媒体报道过，今年这种湿润的天气已经压低了巴西糖产量的预期，国际的糖价在八月一度累计上涨了大概21%。即使像这种糖价诱人，其实糖厂也未必能从湿漉漉的甘蔗里面榨出更多的糖。那这些就是对我们非常非常直观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像水产品。那除了像陆地上的这些农作物之外啊，像秘鲁沿岸的啊，他们盛产的这些鱼，他们是比较依赖这种寒冷啊，富含营养盐的这种上升流，也是全球鱼粉最重要的原料之一。厄尔尼诺事件呢，会让太平洋的表层海水变暖，上升了之后啊，它这个流啊，它会减弱啊，就总而言之，然后呢，它这个浮游生物也会减少，所以呢，就是有些鱼它就会游向更冷更深的一些海域，所以很多农民去这个渔业啊去捕捞的时候，它会降低产量，推高鱼粉的价格。鱼粉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可能听起来就是比较，怎么说，比较陌生，大家是不是日常生活里面鲜少有买鱼粉的？那如果这样讲呢，鱼粉它是养殖鱼虾的重要的高蛋白的饲料的原料，所以说这一些的涨价的冲击会导致产业链向下传导，甚至购买一些宠物食品的时候也能感受到鱼粉价格带来的成本压力。2026年，秘鲁还有智利他们所捕捞的配额下降，北大西洋供应减少，还有厄尔尼诺的风险，共同推高了鱼粉的价格。五月份的时候，其实像秘鲁啊这些地方出口鱼粉的时候，他们的价格就已经达到了2500美元一吨，一年前呢大概是1400美元，所以涨幅接近了80%。那成本上升了，那自然卖给我们的这些像猫猫狗狗的这些食品呀，包括说以后我们吃鱼的这些这个价格也会水涨船高，所以对我们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呢。我刚刚讲了一下厄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我们平时吃的一些方方面面的，像我们自己爱的咖啡、可可，还有像一些鱼类产品等等等等。那么说了这么多，其实呢，天气还能掐住水电和物流。采矿看起来是不是只是一坨石头呢？但其实它离不开水电还有物流。那2017年秘鲁的它的沿岸的厄尔尼诺期间，洪灾就会影响金矿的运输。2024年赞比亚的干旱又削弱了水电的供应，所以迫使这个铜矿生产的国家寻求进口的电力。所以极端的天气只要掐断了工业采矿这一个环节，就有可能会把成本压力传向电线、汽车、包装还有家电等等。此外，家电在厄尔尼诺中还有可能腹背受敌，因为高温它会推动高的这个空调的用电，干旱呢却让水库的蓄水减少，水电出口下降了，那系统就不得不调用更贵的火电甚至是进口电。即使居民电价受到补贴和管制，工厂冷链物流他们的成本仍然可能会上升。那为什么原料都上涨了，我们暂时没有在生活中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呢？其实听到这里你也会想问，像既然咖啡、糖、棕榈油、鱼粉甚至电力还有工业原料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为什么我们平时逛超市点外卖好像没有明显的感觉，楼下的冰美式怎么还卖9.9块？当然话说回来啊，虽然冰美式还卖9.9块，但是今天库迪咖啡竟然涨价了，它取消了那个原来两杯冰美式12.8块的那个套餐。今天早上我和浩明老师我们两个狠狠地吐槽了一下，这真是太糟糕了，我们两个平时都是点那个咖啡的，现在只能买更贵的瑞幸了。那话说回来，这是因为产地的变化并不会原封不动立刻地传输到我们消费者的手里，他们之间还有三道防线去吸收冲击。第一道呢，就是增加供给，一个产区欠收了可以先用库存，一个国家受灾了可以换用进口的来源，原料太贵了企业还可以去调整配方。那2015年到2016年的厄尔尼诺期间，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都进口了超过100万吨的大米来配合库存管理，帮助稳定国内的米价。第二道防线就是延缓成本的传导，企业也会自己消化一部分的波动，比方说想通过长期的合同来提前约定采购的价格，避免出现短期的价格的波动，也可以采用像期货这样的工具提前锁定一部分的采购成本，减少咖啡豆突然涨价带来的影响。即使采购的成本真的上涨了，企业也可以先通过压缩利润来消化一

分的成本，而不是立刻的涨价。那第三道防线就轮到我们的政府出手了。如果说价格上涨影响到了我们居民最基本的生活，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储备投放、提供补贴、调整进口等这样的政策去干预。不过临时的限制出口虽然能缓解本国的压力，也可能会让国际市场更加的紧张，这些工具能分担冲击，却不能让短缺凭空的消失。总而言之，给大家浅浅的总结一下，从异常的天气到你的钱包，中间其实隔着很长很长的一段路。最先出现的是气温上的变化，海温、降水还有高温的异常影响，往往是最先被监测到的。气象部门呢，也会根据这个来判断厄尔尼诺发展的趋势，还有它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市场的反应其实是往往早于实际减产的，期货交易啊、贸易商还有企业会根据天气和未来的供应的需求来提前来调整预期，因此有的时候产量还没有真正的下降，一些产品的价格就已经开始涨了啊。那如果说后来天气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价格有可能会重新的回落，真正传到助我们稳定市场的价格。当然如果你真的很担心咖啡豆的话，你可以提前囤一点，毕竟我们的生活真的离不开咖啡豆呀。希望大家不要过分的恐慌。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大家趁着最近还也许还有一点点的好天气，大家可以尽量的出行吧，因为马上天气就要越来越冷了。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应该今年不对，这个月20来号左右的时候吧，大概会有供暖，所以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只不过出去的时间会越来越少，千万不要辜负眼前的季节。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朋友们。

0: 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送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
2: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

0: 我们最大的想法。
1: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你好，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家里有一点事儿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我家儿子和儿媳妇吧，是2024年订的婚，然后我给的彩礼是32万
1: 啊，
2: 然后呢，就是知道怀孕以后呢，我给了10万红包，然后在订婚宴上呢，我跟亲戚呢就是承诺他们去苏州，发展，我给买房，但现在呢，我就给了一半的房款，然后还差一半房款呢没给，孩子呢有两个。
1: 啊，
2: 那就是那意思，让我把这一半房款必须马上给上。但是现在这个房子也不好卖，那么正常来讲，我卖两套房子，给另外一半款是没问题的。但现在不缺房子，所以我现在手里呢也挺紧张，因为我也是退休人员，一月开3000多，额外我又找了一份工作，一月开5000，再加我老公的工资3000多块钱，我们家平常的费用就是10000。但是现在呢。儿媳妇不太高兴了，就是想让我们把另外的房款必须马上给出来。但我现在给不了，儿媳妇要提出离婚，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冷静期。让我们呢，就是一月给18000，就是雇保姆生活的费用。然后实际上儿子儿媳妇他俩都是今年毕业，都是研究生毕业。所以我在讲这个问题，有点难处，因为毕竟他俩。是第一责任人嘛，就是对孩子啥的抚养啥的，是必须得做到位嘛。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想，如果要真是走到法庭上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法院他们判，正常判是给多少，这个我们就给多少。然后呢，其余的就是我挣钱多的话，我就多帮扶一下孩子；如果少挣钱少的话，我就少。
1: 这涉及到法院判吗？
2: 不需要，其实，但是他俩现在属于协议离婚，但是要求我呢，就尽量必须马上。要把那一半款给了，但是我跟他们承诺是5年之内，我把另外房款净钱给他们，但他不等的话就提出离婚了。我也说心里话，作为父母都希望孩子们好好过日子，就是恩爱。
1: 那你儿子什么态度？
2: 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他27年嘛，实际上他是不想离婚，就希望他也能给机会，但是他是不给机会了。但是他俩，我儿子寻思，那你要提出离婚，
1: 不是这样，那这。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2: 的，
1: 就是这个咱说实话啊，就是谁让咱吹牛了，对吧？你要不吹
2: 的，他每月要给生活费，说的
1: 我凭啥给你生活费？我该你个六饼啊！我给你生活费啊！
2: 每月要给18000，然后半年以后再给。
1: 我为啥给你18000？你啥揍的？你们家还镶金边了，一月18000呀？啊，惯他妈活张三不是死孩子，不活人惯的吗？你要说我当年吹牛了。啊，是不是？我当年吹牛了，我吹的那个什么，就是说的要给买房子，这事儿确实我老人这头装大尾巴狼了，装我得装到底，对吧？这话咱说了，
2: 对，
1: 啊，
2: 对。
1: 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做到了之后，你越超要18000，你多了个六饼，我给你18000，你自己不没长手没长指，你皇上家闺女啊，皇上家闺女还叫老徐给揍了呢，对吧？
2: 对他俩现在没有工作，然后
1: 没工作，你凭啥不找工作？
2: 他得6月份毕业吧，得6月份找工作，然后
1: 那就是说这小姑娘压根，我跟你说，这小姑娘压根没安好道。你告诉她18000，180000都不带给你的，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1: 自己毕业了，你自己找活，你要是有点生活费，说一个月2000-3000的可以给，对吧？
2: 对。
1: 你生孩子了之后，生孩子费用自己，要不你坐下，能养起养，养不起拉倒。对吧？
2: 都生出来了，咱们还是得成立。
1: 那当然了，那孩子生下来，你该那啥，你该给点生活费。那18000多了个啥？18000，你家会点啥呀？你说你把孩子整回整回，你把孩子整回长孙了，我养活用不了18000啊？
2: 现在一个月我给他们6000生活费，因为他没上班嘛，一直都
1: 凭啥给他6000呢？干啥呢？那是
2: 啊，
1: 你们家到底？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当时装大尾巴狼装太大了，
2: 对，
1: 活该呀。我就是咱这话就是我就说的活该呀，太能装
2: 了。你不给买房子，人家不嫁给他，
1: 不嫁就拉倒。孩子给抱回来，我自己养活。
2: 我跟他说了，我说自己养活，不用你了。我说了，
1: 对呀，
2: 还舍不得孩子。
1: 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说的一个月，比方说给6000块钱不少了，我觉得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对吧？这个咱们这么讲就不少了，你乐意咋地咋地。另外我再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姑娘她爸她妈什么态度？这个咱家儿媳妇她爸她妈啥态度？还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病？是不是有抑郁症？对吧？如果是
2: 生产以后也有可能像人说就是激素高，然后情绪有点不稳定，这也有可能。
1: 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那该治病治病。

0: 对吧？
1: 对，
0: 听明白没有？如果是有病的话，告你儿子别虎了吧唧的，该治病治病，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说实在要离婚，离就离吧，那咋整？
1: 他不是有病，他是高学历，博士后。
0: 这个跟高学历、低学历没关系。
1: 对对。
0: 跟这个没有关系。
1: 啊、
0: 嗯。听见没有？就是说他有病，就是有病。
1: 嗯。
0: 这个我再跟你俩说一下，第一，咱们首先来说，咱们得看看是不是精神不太好，或者说呢心理状态不太对劲儿，这个咱这过不能落。完了，
1: 但是他是非常正常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学习相当好的。就说他说他有病不太现实，就我们家父母。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不懂的话，别人跟你说，你看你又开始装大尾巴狼。
1: 是是。
0: 有一个诺贝尔数学奖啊，不，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数学奖那个获得者，纳什吧，
1: 嗯嗯，
0: 就是精神病，这个跟脑袋好使不好使没关系，所以说能不能别装大尾巴狼？
1: 懂，谢谢老师。
0: 啊，
1: 嗯，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有病得查是不是有病，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没病的话啊，如果是没病的话，或者是就是抑郁的话，那咱们该哄哄。对吧，这是话说回来了啊，该哄哄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说那个你答应人家的事儿该做做啊，答应人事该做做，做不到说明白不做啊，说明白就是不做，那么到最后你尽到的力都尽到了，如果还非得要离婚的话，那该离离，因为我担心啥，我担心就是这个女生没太看得上你家儿子，你家儿子有点囔囔不喘，感觉没啥主意呢。
1: 对，他全力以赴的那种就追求他，
0: 所以我就觉得有问题啊，我觉得有问题。
1: 我们家里是非常全力支持，就包括平常的生活，买菜呀、买水果啊，一些事啊都帮。
0: 那都是正常的，那都是正常，过日子那些事都是正常的啊。
1: 对，
0: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第一个啊，就是把自己能做的，因为自己吹牛了，大有狼装了，那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做不到的也别装，明确的说就装不了。第二个，刚我刚才跟你说的，先看看人家是不是有病，那个女方父母那头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和协助，对不对啊？
1: 主要是他妈妈也是那么想的，就是我应该把这房款拿出来。
0: 那你确实你说了，你我也觉得你应该给人拿出来呀。这个没啥说的，
1: 我跟他说，因为我现在
0: 你别说那些东西，你说那些东西都是借口。你是成年人，当初你说这话前，你凭啥考虑不到这些事儿，对吧？
1: 想到是卖房子给他这钱，房子没卖出去嘛。
0: 那这个我跟你说那些没有用，说那些没有用。作为我来说，我都认为没有用，因为最重要的你们家还有一个，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咋都好说，你家还有一个，谁知道你是不是攒钱给老二啊？
1: 没有，就一个孩子。
0: 那你刚才不说俩孩子吗？
1: 这是因为我家儿子他有俩孩子。
0: 啊，他家俩孩子。
1: 对，
0: 三
1: 个孩子。
0: 啊，是双胞胎呀。
1: 对。
0: 啊，那问题不大，那问题不大。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这块啊，我跟俩说，就是如果实在过不了也没招，但是我担心是病态。啊，我担心，你看我刚开始催该说说了，但到最后因为我一直要把这个事儿给你拉回来。啊，就是是不是病态？如果是病态的话，那就要么就治病，啊，要么你也整不了，想办法找明白人。
2: 忙，一天溜溜达达的，一天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五点下班的。
0: 嗯，
2: 所以说就特别迷茫，因为哎呀，不知道这份工作。
0: 你原来一个月挣多少钱？
2: 8000多吧。
0: 8000多。
2: 五千一。嗯。
0: 那个这种情况只有你自己，还是说你们这一波人都是这样？
2: 我自己，因为就我自己调岗了，别人没调。
0: 啊，为啥会调你呢？自己分析。
2: 没有，我是自己要求的，就是原来那个岗位干不了，就是不太适合我了。就是咱身体原因啊，各个方面吧，跟公司提出来的。
0: 啊，完了，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又开始迷茫了。你说这人不就是一团欲，人不就是一团欲望吗？对不对？
2: 是，
0: 对不
2: 对？
0: 啊，人就是一团欲望，那什么满足了就什么就失落啊，不满足就怎么的？你这不典型的吗？你现在过的生活就是你在自己申请的时候想要的生活啊，对吧？人家领导够意思啊，单位也够意思，给你调完之后完了，你现在不乐意了，你这玩意儿你让我们好，你迷茫，你给我也整迷茫了，你到底想干啥？
2: 但是之前的工资没有这么低。
0: 不是，别给你调岗了完之后还想轻轻松松不干活，完了还想挣那些工资，那你得当多大领导啊？
2: 嗯，对呀，所以我现在
0: 所以说。

0: 就是，
1: 所以你纠结啥呀？
0: 纠结是在不在这个公司，就是说这个公司继续工作，还是再找一个？
1: 那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你要想就是轻松点，那你就得少挣钱，对吧？
0: 嗯，
1: 你要想是努力的，你要想多挣钱，那你就得努力点，对吧？毕竟咱们脑瓜子不能像人家马斯克那么好使，是吧？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不像人家那个雷军那么有能力，所以说人家那还累够呛呢，你说呢？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你看这个不是选择的事儿，这是修炼的事儿了。对呀，那你自己要求的就这样，人家领导给你做到了，也让你这样，你这都得感谢领导啊，给你放在了一个不那么重要、挣的少点但非常轻松的岗位上，那是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完了，
0: 我在之前呢，就是说之前这个岗位也我之前也干过，但是跟那个现在的薪资不一样。
1: 那这块就因为他轻松嘛，所以他能减下去吗？
0: 嗯，
1: 对吧？人不要太贪。你太贪到最后是会失去的，你不信你现在不是我跟俩催，你现在辞职试试，你再找一个工作累死你，要不累死你，要不你根本找不着。
0: 是啊，所以说现在，
1: 所以我就说，所以我说你这种迷茫就纯属于是，就是对于一些生世事啊，或者说对于生活的看法太低级造成的。你如果说，而且我觉得你们领导真的挺够意思的，说给你调就调了，你凭啥？你这么大岁数正式干活的时候给你调养大爷的地方，还得给你开支，你可拉倒去吧！你多少个单位根本不可能给你调，对吧？
0: 对，
1: 你不像说你55了，对吧？人家领导说行，老大哥这么大岁数了，就剩两三年、四五年退休了，给安排个那个养大爷地上，也为革命做了一辈子工作了，干实在太累挺。你36、37岁，你正是拉套驾员的时候，你跑那块，你跑那当长包的去了，你不扯呢吗？啊
0: 啊，行，
1: 那行了，多看看书，多找点经典的书啊。看看吧，啊，中华传统文化很多，包括什么那个《道德经》《南华经》呵呵，多提高点认识吧啊。
0: 好嘞，张老师。
2: 写保证书啥的，我姑娘就知道害怕了，说是一定要把成绩提上去。
1: 嗯，
2: 去年末成绩还挺好的。
1: 嗯，
2: 挺好的啊。然后到今年年初了呢，开学了呢，后来第一次就严重了，后来就是这个就是校领导又发现了这一次就让他劝退，说是你这样不行啊，这样影响学习啥的呢。
1: 嗯
2: 嗯，然后我那个，因为他俩是同一个同班的学生嘛，
1: 嗯，
2: 后来我跟他爸就考虑，因为他俩老分不开，我姑娘她也不懂拒绝，她也挺喜欢的，她自己也说了，
1: 嗯，
2: 这个男生吧也老找他，
1: 嗯，
2: 老找他，我跟他爸商量说，那咱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是一直就调到别的班，原来他是学的那个物化政治学的挺好的，我姑娘挺喜欢的，
1: 嗯，
2: 为了让他能继续能上学下去呢，然后就让他改了到物化省了，
1: 嗯。
2: 找到这个班以后呢，他情绪
1: 那用就用吧，没啥事儿这玩意儿。那个这个事儿吧，不好你得知道啊。他就觉得搂你一下挺得劲儿的，他根本不考虑你以后学不学习、念不念书，那是爱情吗？那跟狗有什么区别？那不就是动物性的东西吗？他拿你没当回事啊，就是这个一定要，
2: 太对了，对对
1: 对，这个一定要知道，他拿你没当回事，他但凡当回事的话，爱情这个东西，爱情这个事儿，他是得拿你当人。
2: 嗯，
1: 他不是说拿你当碗大米饭，就是爱情是分三个层次，咱们普通老百姓最起码来说应该到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所谓的爱就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一个宝子盖那个他，就是我是我，他是啥，他是个物体或者是个动物或者是啥，就是比方说我饿了，他是一碗大米饭，我就想去吃去，那么我必须吃到他，这是一种爱，这种急迫，因为你饿死了，对不对？
2: 嗯，对对对，
1: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那你现在对于他来说啥，你对他来说就是一碗大米饭呢，或者说连大米饭都不如，一袋辣条而已啊，那么他饿了，他根本因为我想吃大米饭前我会考虑大米饭的感受吗？
2: 对对对，是的，
1: 这不是你当就是解除他欲望或者说这种感觉的这种东西，他就是拿你当个小动物了，就是喜欢狗去猫去，一定无论如何要去撸两把，喜欢猫是不是？那猫喜不喜欢，对猫有没有好处，你自己本身来说你自己都有病，你撸一下啊，他拿就压根没拿你当人呢，
2: 嗯，
1: 对吧？
2: 行，
1: 所以说这个爱情的话，这个我还真说，因为如果说咱这么讲都偷摸的，这个时候高中出这事很正常，
2: 对对，
1: 那个都偷摸。

0: 的也就那么地了，别那么嚣张。等这个男的明显虎而且坏，这个不行啊。
1: 其实我认为这个我自己姑娘也有问题。
0: 咱别说男的，咱说咱的干哈？咱姑娘没问题，啥毛没有啊？咱姑娘啥毛没有，就这男的太坏了，得让他知道他根本不是爱你，他是爱他自己，而且呢他根本不考虑你会不会开除，就因为这种破事儿，整的你都调班了，从那个最喜欢的班都得上别的班去了。他还不放弃所谓爱的执着，这根本不是执着，他根本没考虑你死活呀，根本没考虑你好不好啊，对吧？
1: 嗯。
0: 那要么就是说他坏，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特别不成熟，根本不为你考虑。他的爱特别浅层次，非常浅层次的这种爱啊。
1: 嗯嗯，好，
0: 嗯，
1: 太感谢钟晓老师了。
0: 这个就是一定要跟他说清楚，然后再有一个跟姑娘说，就说你谈恋爱，你明孝归孝敬在那摆着，你嚣张肯定不对呀。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得让你走读了，我不能让你再住校了，住啥校了？
1: 对
0: 吧？
1: 啊，因为那个我姑娘她喜欢吃素，然后我这两天看到好像她吃肉的多一点，然后就是课间期间还来找她，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在后面跟着，我就心里就像有点担忧，又有点焦虑，我在想是不是又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0: 你不用想那些没用的，你教会她如何爱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可能说是一个成天，因为这也是其实咱这么说，因为我说了劫难来了，度过劫了，咱就是咱我说这话不是说我是那啥迷信啊，就是希望你能懂，就是每个人都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经受的考验，那么这个考验如果经受过了那就好了，如果经受不过去的话那是命里注定，对吧？就像我说的，那有很多小孩，小男孩也好小女孩也好，从初中到高中都特别好，都是火箭班的箭头班的，是吧？有火箭班，有卫星班嘛，都箭头班的，大家学特别好，一直到高二都特别好，到高三下学期处对象完了，考大学的时候考一个普通本科，那你能说这是说孩子不学习或者咋的？这不就是劫难吗？对吧？你这玩意儿不是一个好事儿呗，对不对？
1: 好的好的，我这周六他回来，从学校回来，我让他听听您说的这个话。
0: 对，
1: 太感谢钟晓老师。
0: 然后小米姐也跟他说那个男孩心里没有你，他只是在满足自己在男孩群体里的虚荣心，他完全考虑着自己，他压根儿不考虑你。你再整都开除了，他不管你开不开除的事儿，他就想他做的事儿。这种人那不是爱，非常自私，就是想占有啊。
1: 好好好，
0: 好了，再见啊！
1: 明白了，
0: 哎，
1: 谢谢钟晓老师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
1: 好，再见。
0: 这位朋友说，我姑娘啊，23岁，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处了一个对象，曾经是高中的同学，高中期间呢，因为微信里发表露骨的文字，被老师警告，阻止他们处对象。男孩是能说会道的，家是外地的，父母离异，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啊。我姑娘特单纯那种，我们父母都不太同意这个事儿。这个我们怎么劝姑娘？那你表达一下就拉倒了呗，劝不住，他能黄早都黄了，大学4年都没黄，你这黄个六饼了，黄了现在毕业了。你可别扯那个没用的，立根扔了可呀。问姑娘啥时结婚，啥时要孩子，快点的。你这种事儿越憋越完蛋啊！这，而且你想想，要能黄，大学4年早都黄了。你这不能黄的话，这种东西，这种事情，既然黄不了，就别黄了。黄啥呀？你整黄了之后，他再找别人，找别人过不好怨你啊！你就保证他找个啥样的就能过好啊？可别管了，哎呦天哪，哎，可真的可别管了，真你就记住我这句话，要能黄，大学4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那大学的咱家姑娘这长得也不磕碜，也挺好的，为人处事也都挺好的，那大学4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为啥都有小小子追也没好使？为啥呀？不是这根在这记着呢吗？那你还猜啥？猜不开了，别猜了啊。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来自北京，喂，你好。
1: 邓大老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主要是关于我公婆赡养的这个问题。我们俩是城乡结合，我是来自一个城市独生女，我老公是来自福建的农村。我父母有退休金医保，还有一定的积蓄，但是我公婆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在北京买房之前也没有提供支持。但是之前帮我们尽心尽力的带娃，我很感激。但最近我公公生病了，需要做手术。我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不平衡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父母不用支付养老的费用，然后需要给他的父母支付。还有一点是就是我们财务的就是管理上，我们俩一直都是各管各的钱。我老公的工资是我的3倍，但是他不上交，他负责还房贷还有我们这个家庭主要的支出。我的钱基本上是攒着给孩子买点东西或者提前还房贷。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清楚他给他父母多少钱，然后我也管不了他的钱是怎么花的。所以我就没有安全感，就是我总觉得他父母对我而言像是不能说是无底洞，也是一个潜在的经济风险。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我应该怎么办？我的钱是攒着不提前还房贷，就是用来给我和孩子的保障，还是说跟他商量有一个共同的账户？
0: 大家啊，某些人在网上嘚不嘚的，谁都知道北京的他家清华，那长那么磕碜，那家小姑娘身边有的是，一直有啊，是吧？他找你吗？他肯定不找你。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这个东西你找这样的，就是在你选择一个这样的丈夫的时候，在你选择一个这样配偶的时候，你那时候太天真了，你不知道是，其实你选择的是这样的一条人生之路。这个我希望
1: 后悔。
0: 你后悔也没招啊，而且咱们说句实话，那人家可能也后悔，就找一个你这样的，你这属于就一点都不懂人家，对吧？你说的那些东西和人家是完全两个概念，两个价值观在这里边。
1: 对，他总跟他吵架，他说我把他的父母当负担，没有把他的父母当家人。
0: 对呀、
1: 但是我觉得他客观上他父母其实就是，
0: 那人家帮你忙的时候也帮你忙，帮你带孩子呢，对吧？那你爸你妈在北京，你爸你妈都不给你带孩子呢，你说呢？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其实你必须要跨越这个认知的，这是一个认知障碍，这是一个认知障碍。就是你选择了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啊，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家是农村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不同的地方的人啊，对于这个亲情的认知是不同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你跟他俩生活10来年了，你就是生活都没有10来年，也有认识得4、5年了吧？
1: 对，我们是其实是本科同学。
0: 是不是大学还是同学？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你们俩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
1: 但郑霞老师，我想问我们，就是我怎么解决，就是最大化的保障我和孩子的利益？
0: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是你现在离婚你也犯不上，对不对？
1: 对。
0: 你离婚之后你再找不着大学同学这么了解的了。所以说你唯有，如果说对于你来说最好的办法非常难啊，不是谁都能做到，也不是很很

0: 很容易做到的，
1: 对，
0: 就是接受，
1: 嗯，
0: 然后逐渐的改变，这个改变基本上不根本是改不了了，根儿肯定改不了了，但是呢，逐渐的改变。树哥这句话，就是说他如果是家户口是北京的，人家爸妈都是清华老师，指定不找你啊，而且人不定找谁，人找啥样的你也知道是吧？那么正是由于你相中了他的什么呢？他的优秀啊，他的优秀啊，相中了他的这种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这种什么，就是他超出普通人的那种状态，那你就要一定要知道他的根儿是在那儿长出来的，他极其不容易。你想想，他的同学，他的小学同学，现在绝大多数都在做买卖，
1: 山里，
0: 在山里，要不在种地，要不在挖草药，对不对？要不做买卖啊，能出来，咱们这么讲，能出来到大城市溜两圈的，回去都能催一个礼拜。
1: 对，正是因为他。
0: 所以他，你就想想，你想想，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能出来，他得优秀到什么程度？所以你确实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否认他的根儿，他是特殊，他在那个情况里头出来的。你要否认他的根儿，就是否认他这个人。但是这个人确实你没有权利否认他，知道吧？
1: 我就要接受他。
0: 咱们我别的啥也不说，就是如果说，他不找你，他没找你。他找一个同样是他在老家出来的，也非常优秀，考到北京，在大学里念书，然后俩人结婚了之后，人俩肯定没这说道。
1: 对。
0: 对吗？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不够优秀，你是庙，这咋你位置长得好，就是你没受过他那些苦，你没经过他那些淘汰，所以你不理解他。啊，所以说那个，咱说句实话啊，说句实话，就是你。你如果说你听哥话的话，你肯定要遭很多罪。其实你也要知道，他跟你他也遭罪，但是呢，又各有好处。比如说，他的父母很淳朴，很善良，是吧？
1: 嗯。
0: 人家没啥说的，也不敢挑你啥。你是城里闺女，城里儿媳妇，那都高看一眼，那都高到什么样都没准，对吧？
1: 嗯。
0: 对不对？你也得到他的好处，他呢也得到你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这头负担很轻，他不是说，他一起的负担四个老人。那样我不说，他再找一个跟他一样的，从那个农村发苗长出来那种特别厉害的女生，那俩人负担四个老人，而且都要有劳保还行，都没劳保，那你我跟你说，压力非常大。整整他需要他这辈人，
1: 嗯，
0: 也就打基础了，顶多就是站住脚啊，站住脚之后，完了呢，就是下一辈再往上走，那是另一回事儿了。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呢，就是都是各有好处，各有坏处。需要的是啥呢？我说点荷兰话哈、啊，我提点荷兰话建议，就是作为您来说呀，把心思压下来啊，最起码来说表面功夫做到。然后呢，你一定要知道他的那个钱啊，他的那个钱啊，不可能像你这么花，你只能说忽忽悠悠过的，但是呢。要想把你俩日子过好，要是为了以后孩子，
1: 对啊，
0: 然后那个，那这个人就是这个家庭培养出来的，没这个家庭就没有这个人，听明白了吗？
1: 嗯，明白。
0: 对吧？
1: 您说他不至于傻到就是影响我们家庭正常运转，把钱都给他爸妈了。
0: 那倒不至于，但是呢，就是该花的钱呢，肯定他会认为那就是应该花。嗯、等你认为说的这个花钱花太多了，他认为那不多呀。
1: 孝顺。
0: 对吧？他认为那不多，那不很正常吗？有这咱不是没有，有就花呗，对吧？所以说你就得聪明点嘛，这个时候你就得聪明点，你一边嘴上得支持，一边你自己得留个数了，
1: 嗯，
0: 听明白没有？啊，
1: 听明白了，谢谢金强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2: 好嘞，对，这3000块钱，然后我们就挪用了这钱，然后在这期间呢，我这个姥姥，就我爱人的姥姥就去世了，
0: 嗯，
2: 然后。他们就说，婆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把这个钱，因为他们需要跟他的兄弟姐妹啊，
0: 跟他舅舅算账啊。
2: 对对对，
0: 嗯，这个没啥说的，这个没错，这个没错啊。
2: 对啊，
0: 嗯，
2: 所以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因为一些原因呢，我就是这个钱就还不上了。
0: 嗯。
2: 然后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先缓一缓。
0: 嗯。
2: 我觉得我婆婆手里有这个钱。
0: 嗯。
2: 然后我说我不是不还呢，我是说我现在呢没有这钱，我过一段时间，等我这个有这个经济来源了，我再还给他。
0: 嗯。
2: 然后这个期间，我爱人就是反复催了我好几次。
0: 嗯。
2: 然后就因为之前吧，我有一些经济来源，我的工资是比他高的，我也不能还上。但是因为现在突然有一件事呢，我就是最近几个月工资呢，我没有那么多了，然后我就没还上，他又在催，我就说。

0: 咱们你攒多少钱了？把这个钱还上。我说现在没有钱，我说现在我基本工资就是维持咱们家用，因为我们结婚10年来，基本上大部分的家庭用都是我支出，
1: 不用强调那些，咱们处理问题，咱们处理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咱第一，咱们并不想占老了婆子点钱，对吧？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婆婆那头呢担不住事儿，就这么回事儿。现在涉及到你婆婆当姐弟几个？
0: 我婆婆已经把这事儿可能已经解决完了，但是她没跟我说。
1: 你敢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咱们你别去加你自己的想象，那些东西都不利于解决问题。咱现在就解决这个事儿。你婆婆他们姐弟几个？
0: 三个。
1: 两个舅舅，还是说有姨有舅舅？
0: 一个舅舅，一个姨。
1: 啊，就是他们姐仨是吧？3万块钱呗。
0: 对呀、
1: 啊。3万块钱是吧？你写3张1万块钱欠条，叫他们当遗产分去，分完之后我挨个还。先还大舅的，再还大姨的，最后还老婆婆的，完事儿啊！
0: 那我现在没有时间，就是现在就写欠条，对不对？
1: 你就写欠条，你说当遗产，这就是姥姥的遗产呢，我还不上，我欠你的，我欠条写好了，日期写好了，我按上戳，摁手印给他们送去，啊！你啥时候有钱，我肯定还，就完了。你看他还说啥？
0: 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老公这块，他就是，哎呀，怎么说呢？
1: 你不要去讲这些东西，过10多年了，你也不能离婚，你就闹心呗，闹心，要不你就捋他一顿大嘴巴扇扇老实的，不跟你俩计较了就完事了，有没有那本事？没那本事的话，受着。我刚才说了，咱们现在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去做情绪的事儿，没有用，不要猜你老婆婆怎么样，不要猜那个，毕竟人家死人了，啊？听着没有？
0: 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呀？
1: 那就过呗，那能咋？你的心思小心思太多，一点用都没有啊！就是你老爷们儿好也好，不好也好，他你把他调来的听你话了，那就算你赢；你调来不听你话了，你多是心眼子，你那也是傻心眼子，不是真心眼子啊！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即使你不是没心眼的人，但是你的问题是你心眼太多了，不行。这么做的话，你过日子的话，你到最后你完了，你还整个啥老爷们儿？我刚才说了，要不然你就一顿大嘴巴给他抽的抽老实的，他能听你话了也行。你还没那本事，你光动心眼子没有用。我刚才说了，就像以后记住啊，跟你老爷们就像我这么处理问题，这事咋办？1、2、3，处理完了，你上一边该玩玩去，打电子游戏去，别在这烦我，啊，听明白没有？
0: 我听明白了，就是现在我每天我想尽量的过好了，但是我就觉得他不上进。
1: 那是另一回事，你当时睁眼睛找的，也不是闭眼睛找的，对吧？他能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你别说别的了啊，就是你想你就想多了，妹妹，你脑袋好使，但心眼儿心思多，心眼儿小。那个你脑袋好使是好使，但是你得有大智慧。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是骡子是马，那骡子干骡子活，马干马活，对不对？然后他脑瓜，你老爷们智商不太够用啊，就不能，这是埋汰人啊，80以上肯定是有了，但他跟你比的话，他那个心眼子，这基本上他就是个棒槌，所以说你跟他俩计较那干哈？你就是拿他当个大骡子大马，让他干啥就干啥就得了呗，啊？听着没有？
0: 行，听明白了。
1: 哎、好了，再见啊！
0: 好，谢谢。
1: 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宋飞老师你好，有个问题想让你帮出个主意哈，就是我家孩子是自己考上的事业编，然后呢，他呢有一个很好的科室，他在那上班，上的挺好的，完突然大局呢就说让他呢调把另一个科室的活递调到另一个科室，完这个科室也干了，那个科室的活他也得干的，但是我不仅怀孕了，他都36岁，
1: 然后一旦出问题了，这个可能是有比较麻烦，对吧？这个时候就别管那个领导了，领导能给你们家继承香火呀？那管领导干啥呀？就是明确说明白的，我现在就是那个怀孕了，去不了。你要是能用我，我也能去干去，但是我可能干不了多长时间，对吧？
2: 对，但是我估计他胆特别小，完了他就说那意思，过两天他就请假。
1: 请假干啥？去干着呗，能干就干呗，干不了再说呗。就你让你姑娘给我打电话，你也整不明白她咋回事，你让她给我打电话，这不属于你轻松吗？你不像说你22、23，你都36、37怀了孕了，我还管你那天王老子，你开除我也得留孩子啊，我给你扯那个，就这么简单事想不明白，你还管他生不生气，他乐生气
2: 死，
1: 他乐生气，
2: 正式考上的能吃对吗？
1: 那考不考我就意思，你看我为啥我说让你姑娘给我打电话呢？就是你听不明白，然后你也说不明白是这么回事儿。

0: 你说完之后，我怕你跟你姑娘小起来也小不明，我就能给你宽宽心儿，对吧？
1: 不是，老师，是他这个意思，就他现在已经跟说，我说我不能去了，因为我怀孕了，但是他总担心，怕领导给他穿小鞋。
0: 穿就穿呗，小鞋乐意穿穿，对吧？能咋的？他我给你穿小鞋，他能给你开除了，还能咋的？他是穿小鞋，是不是也得等你生完孩子再穿？生完孩子他都不一定掉哪儿去了，他是不是领导都没准儿？你怕啥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这个大小头得分清楚，人家领导肯定生气。你刚来上班没两天，完了你就开始怀孕了，你都说不乐要女员工，不乐要女员工，对吧？
1: 嗯，
0: 领导肯定得生气，但咱们管他生不生气干啥？我三十六七了，我再不怀孕，我上哪能生气了？我生不出来了。
1: 嗯，
0: 那哪头重哪头轻分不清楚吗？对不对？你要是那个姑娘想不明白，你叫她给我来电话，我跟她来唠唠这个事儿。这个没啥可说的，没有任何选择，不像咱们二十二三，不像咱二十二三，对吧？
1: 嗯。
0: 那只要咱这么讲，三十六七，我大龄怀孕的话，我甚至我得请那个那什么假呢？我身体不好，我得保胎呢，对吧？
1: 对。
0: 你管我那事干啥？你穿小鞋，穿小鞋，你等我生完孩子再说。我现在小鞋我穿不进去，我脚浮肿了，对吧？
1: 嗯。
0: 啊。不用害怕，你告诉他，你不用害怕啊。
1: 嗯。
0: 别想那么多，小鞋该穿穿，能咋地？大小头分清楚了就可以了啊。
1: 好，嗯，好，谢谢老师啊。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好嘞，
0: 哎，
1: 再见。
2: 接到了，
3: 录音机。

0: 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吃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吃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一下吧啊，
4: 他小学的成绩吧特别好，然后自从上了初中之后不爱学习，然后呢总觉得学习累，而且上了初中之后特别有主意，小时候他不爱学习啊，有的时候就是不想学累了，我就跟他讲一讲，可能是就能差不多，现在呢就是完全，其实他也能知道，就是我可能是有的时候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不是说每天像复读机似的一天天给他灌输什么的，就有的时候就到哪个点了我就跟他聊一聊，但是现在就完全学不进去，也听不进去你说，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脾气哈，太健长，就跟小学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孩子，他也知道，他跟我单独聊过，他也说就是也发里发外也知道这个学习的重要性，但是一落到实际行动上，就是觉得累，就是觉得怎么这么累呢，而且哈、反应还快，就是不笨，反应快，特别聪明，你说了一句他就顶你，你爱学习呀，你不知道学习累呀，你愿天天学呀，哎呀，实在是让他给我气的，一天天哈，我就说一个星期哈，让他给我气的心慌四天。
3: 那你想没想过这个事儿？就是如果咱家这孩子刚上初一就觉得学习累挺，这也不是个学习材料啊。
4: 我也是，现在我
3: 那你觉得特别累，他要说不乐学，学着没意思是一回事儿，他要说我累挺，我就不乐学，那是不是他不会哪块不会，对吧？那解决他不会的问题可能是需要的。
4: 你说他要是哈，我就是咬不准他，他要是说你要说不会吧，你看我
3: 要是我多问一句，他作业能按时完成不？
4: 他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晚上放学我给他接家来然后写作业，写作业搁家里写作业，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吃东西，后来我一合计不行，我就给他送到晚上那种托管老师、
3: 就是作业班去写
4: 啊，作业班就是学习的，那个他都能完成，而且哈，他哈就是有的时候哈，我就觉得他很矛盾，有的时候就是每次他现在有月考什么的，月考考的不好了，然后他自己念呀，哎呀，我这八年级我得好好学了，这要是哪也考不上的话，上个技校，这也不行啊，哎呀，我就是让他特别会说，他情商特别高，你平时哈还没等说他呢哈，他不是那种就是可犟了那种孩子哈，妈你别生气了，妈我错了，你看我今后的表现，那件事他不改呀，
3: 他现在学习成绩

0: 在全校排名的话，因为没期中考试呢，就是这上学期期末考试有全校大排吧？
1: 有。
0: 全校排名，他们学校多少个学生？这个年级？
1: 他们学校是400多个孩子。
0: 456。
1: 他现
0: 10个班呗，是吧？啊。
1: 对，他现在排的就是特别落后，他可能是能排到200多。
0: 200多不算落后，那不中等生吗？
1: 他现在这个态度还
0: 你别说态度，咱们就说成绩，对吧？这就是个中等生啊，就是在班里头排14、15、15、16，对吧？或者在班里头排20。
1: 对对对，他们班成绩好，
0: 对
1: 他们班成绩普遍的都好。
0: 那他们班人家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班，也就是说的有可能班级前10，他们班占4个那种，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他在这个班排20，那也不错呀。不错，那你出一下可能没有这个成绩吧？
1: 没有啊，就合计
0: 对吧？我一猜就是，完了你就非得让人家考前5名，你这不讲理的妈妈啊！
1: 其实哈，没合计他能成龙成凤，因为我和他爸也不是那么聪明，就总觉得虽然学习不是唯一出路，但他确实是一个敲门砖。哎呀，就觉得他这个不学习。
0: 那咱这么讲，那你更不是学习的材料，你吃不上饭了。
1: 那都没有。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我现在听明白了，就是你自己不行，完了之后成天要求孩子多行，你这
1: 个
0: 你不讲理呀、啊、你。你家孩子，咱这么讲吧，中等生，如果他都没学，他就中等生，这孩子正经挺不错的呢。他不是说这还真就不是说不是学习材料。你照你那么说，我还觉得我一开始你说啊，嫌够呛啊你啊。对，这孩子比你学习好，然后孩子还不像你那时候累那样。我估计你念书那时候还累够呛呢，完了成绩还不行，脑瓜笨。
1: 对，我是不爱学，我确实是不爱学。
0: 对呀、啊，所以说你找个班上吧，孩子挺好的。我就一听，你看这个孩子，你看你说句实话，你这个能力也不行，也管不到当处，然后帮孩子也帮不到当处，人孩子还能考到班级中等生呢，你还咋？那是纯凭自己啊，而且那是不他不咋学，纯凭上课花花哒哒，他上课肯定不认真听，但是花花哒哒玩，人家考20多名，你这脑瓜多好使啊，比你们俩强多了啊。
1: 脑瓜子还行，
0: 行
1: 不笨，
0: 所
1: 以说所以
0: 你就别找班，你就找班上，不用你管了，你就不行。你这老豹子就笨，你这带不出聪明小鸡儿来，你赶紧让他自己整吧啊！
1: 好，
0: 给你找着他，唠半天，唠越唠越不对了，你这瞅着这不行，得亏我后来觉得心里没底，我没完全按你说的啊，完全按你说的去想这个事儿的。后来一掰这事儿吧，这孩子是咋回事呢？就是你用你的方法是不对的，你这个孩子你要真正想帮他，你别成天说你学习的，他那个考完试了吧，你看他那个卷子。啊，看他那个卷子哪儿不会，你就跟他商量哪儿不会的事儿，把这个事儿整会了。你要连他卷子都看不明白的话，那你就做好饭、洗好衣服就得了，别的别管了，行不行？
1: 好，
0: 听没有？就是数学下来了啊，这是这个三角这块没整明白啊。那咱娘俩就研究三角这块哈、啊，就是总结一下这些题是吧？总结一下这些题总共啊，那你哪块得分最少？哪块得分最少？那就是这块你没听明白，你对照一下他那个书，你能给他讲明，那你就是这块没学明白。那咱们就我要讲不明白，我给你找个老师专门给你讲三角函数这块啊，或者说专门给你讲应用题这块，对吧？专门讲列式子，有的时候列式子列错了。对吧？那个列式子思路不对，那专门给你讲列式子。那有的是应用题不行，那你逻辑性分析、逻辑分析能力差，那专门给你讲逻辑分析。你这能帮他？就你现在这个样，本来你就挺笨个妈妈，然后你再一天天，你得学习呀，你得学习呀，你都不知道孩子应该学啥，你就一早上起来给做顿饭，对吧？晚上回来给做顿饭。然后孩子校服啥的天天给洗干净利索的，对不对？别像孩子瞅的这玩意儿，咱这么讲，这妈不但不聪明再懒更不好了。
1: 我那个不
0: 我这是跟这咱哥俩开玩笑了啊。然后那个孩子问咱们需要咱做啥咱再做啥，不需要咱做啥咱别管了，行吗？然后作业正常完成就可以了啊，行不行？
1: 好，
0: 好了，
1: 好，
0: 再见啊！
1: 好
0: 嘞，
1: 好，谢谢老师。
0: 找班上啊！再见啊！这位朋友说：“您好，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啊，我家孩子现在在私立高中上高二了，学习成绩很不好，平时考试也就200多分。他现在每次放假回家回来啊，在屋里拿着手机一待就是一整天，也不知道是

0: 在没在学习？那肯定是没在学习，那不用问呢。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收手机是不可能的，我也试过啊。我们有时候开车出去玩，他也不去，这样的孩子怎么搞？请教一下啊。到高二了很难了，到高二了很难是，那个说让他改变现在习惯。一个是他现在在学校的时候他抓不着手机，在学校的时候抓不着手机，所以说放假回到家来他往死了玩是很正常的啊。你年轻前你也那样，你小时候你也那样，对不对？你想是不是？你小时候你也那样，就是这个可以理解。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可能也是这种，就是不乐意跟大人交流啊。就你们乐意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就不乐意交流，就这么一个状态。不光你们家孩子这样，有不少孩子都这样。我觉得作为您来说，就是放弃焦虑，就是很正常。放弃焦虑，能往好了整就尽量往好了整啊，整不好咱家孩子也不坏，是不是？就是他属于那种就是不是不乐意学习。啊，不是不乐意学习，就是不学习。就200多分的学生，这个我是了解的，就是因为我也打过200多分，对吧？回到家，如果说他在学校前也玩手机，那你家长没正事儿啊，家长没正事儿啊。就是这样的，我感觉就是做个好人，做个有担当的人，让他多干点家务，对吧？引导他多干点家务，哪怕说干点家务给俩钱也行啊。然后逐渐的建立起有效的这种沟通。这个是现在很需要做的，很需要做的。就你沟通不了，那你可以问问他的朋友，你多往心思往这儿放。他的朋友，他的兄弟姐妹，就是比方说他什么家，他哥什么的，能跟他俩唠嗑的，你问明白，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然后你能了解这个情况，并且呢，通过他这个朋友呢，对他能够施加多少有点影响啊。不要认为这样就一蹴而就了，说这孩子我好好谈一次，马上发愤图强，不可能。学习不仅仅是意识的问题，学习更多的是能力和习惯的问题啊。有的人你就上高中，尤其上高中，有的是孩子是非常想学，但脑瓜真不行了，到高中之后真就是初中还看不出来呢。初中只要你努力啊，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养成一个那个非常努力的这个习惯，哎，你就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当然顶尖的成绩是达不到的，但是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上高中啊，有一小部分，不是一大部分啊，一小部分孩子确实就是学习使劲儿也不行了，使最大劲儿能整到中等都不错，尤其在那个一些要求比较高的高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那就是所谓学习力啊，学习力不足了，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如果说这孩子再有一个呢，就是好习惯，人家好学生一定是有好习惯，这是必然的。他没有好习惯，你养成现在从高二开始养也不习惯，也不太现实了，对吧？那么就根据这种情况啊，根据这种情况，然后呢，逐渐的交流和引导，或许还有用，谁也不敢说，因为人这一辈子，我敢说这孩子肯定没出，我可不敢说。那这孩子咱这么讲，虽然没上大学，或者说就上了一个很烂的大学，但是突然之间有一天开窍了。
1: 然后公司可能我是这样子想的哈，然后就是说公司可能想发展下去，然后他就招了一个从外面聘请了一个小领导，然后这个领导他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然后就是说我就是刚开始是说我跟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部门的嘛，因为他是另外一个领导带，然后我就是直接负责我的那个我以前的那个领导。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新来的那个人，他要跟我学习，然后就学习了半年。半年之后，他就开始对他的，就是说我的一些方法方式啊，可能就是说要他又按照他的要求来。然后就开始慢慢就要接触我，就是接触我的工作，就是说，从微信上面，然后说把他的领导，就是我认为他是把领导架的，就是认为。然后后面现场我在干活也没有来得及，就是说看微信，然后他又到现场来找我了。到现场找我，可能他说话就是说语气啊方面就是没有那么好。然后就我们就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然后因为可能是长期以来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觉得我有点不服从他。然后后面
0: 他不是管你的吗？他后来又分来管你了。
1: 对呀、后面那个他就是说领导，所以领导他就我也不知道领导他到底是来。是领导说他不用管我的，但是他又跑过来管我，但是领导管那个新来的管我，领导他又不说话，所以这一点就有你就产生在矛盾在这里了。然后领导他因为他经常出差，然后所以估计领导也是把权放给他了。但是他又没有全权说我归他管。所以导致我也 就是说看

0: 这工作是领导他一直来就是想要替换我，还是说，我
1: 对这个事这最王八蛋的就是你们所谓的领导啊，最王八蛋就是他啊。
0: 嗯，我懂。
1: 那个是个那什么，那个是个装枪放的炮啊，或者说是个工具，你是一个羔羊，就这么回事啊。
0: 啊，行，好的，好的。
1: 所以啥也不用说了，啥也不用想了，就是这个事儿一听就是那么回事了。就是以我对这些事情的经验来看，就是你确实有你的缺点啊，你确实有你的缺点。那个你确实有你为人处事不太圆滑，或者说最起码来说不太周正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骂我妈肯定不好使啊，对吧？咱们一个工作，互相之间工作，有啥事说呗。你骂人干啥呀？我揍你，揍你就对了，对吧？
0: 嗯。
1: 啊、
0: 嗯，
1: 而且这个事儿我可以报警，真讲话了啊、嗯，是不是？
0: 嗯，不过他身体上有些残疾，但是我从来就说没有瞧不起他。
1: 那是怨你自己，不用没有必要表这个功。
0: 对他很会示弱，所以我就像钟晓老师说的一样，没有他那么圆滑。
1: 这个、
0: 嗯、
1: 对啊，这个不会来。
0: 嗯
1: 啊，然后最王八蛋的肯定就是你所谓的那个领导了啊。这个没啥可说的了，你也不用你也不用想太多。那这个离开了，咱再找个工作呗，能找找呗。
0: 我这几天我就是在想，但是不是我太冲动了？我在想，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子？我对，所以我
1: 那很难，你这个你很难，这个你很难，就是你跟你那个领导没搞好关系，这个是肯定的。你叫人算计了啊。
0: 嗯，行。
1: 对，就是所以说也别寻思这个寻思那个的了。这个就是他后来这个人呢，第一个你自己首先来说啊，就是不该你教的东西，你教他干啥呀？是吧？你好像你因为你没有什么核心的那核心的竞争力，
0: 嗯，
1: 对吧？你没啥核心竞争力，人不跟你学，跟别人学，顶多时间慢一点也学会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干啥事吧，你得有核心竞争力，这个要考虑清楚。以后无论在哪干啥，东西不是轻易交给谁的，我凭啥教你啊？对吧？你乐意看看呗，看完之后看会了算你能啊，算你有本事是吧？那你看不会，你也没给我钱，领导也没指定，我凭啥教你？你还是我领导，我有时候我还得向你请示呢，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这个有点白老资格了，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犯了很多老员工经常犯的传统性的错误，但是以后咱长个脑子，长个脑子就得了呗，你说呢？
0: 对对对，是的，
1: 岁数也不大，三十多岁也很年轻啊。这个、
0: 我把所有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那个东西关键点在、他现在掌握了，他现在不用担心了。
1: 对，对呀、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这是猫教老虎还没教个上树呢。你本身来说你就没有啥核心竞争力，你自己还不得多点心眼儿。再说那压根不是你的活，你揽那事干啥呀？你给人揽过来之后，人还没教下，那你不亏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以后这个长点经验吧。你也是个，就是虽然年轻，但你也是老员工了。你就在职场上，这个并不是说什么所谓的职场宫斗，那是死规矩儿。但凡有点心眼的，都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也没给你钱，咱总讲他给你跪地磕头叫妈，还得给你点钱，你能教他，对不对？
0: 我明白了，你一来他
1: 你这领导就所以为啥我说第一句话我就说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所谓的领导，他最王八蛋，就他啊。你正常来讲，如果说这个活心情好了，就是给小哥打电话还是有用的啊。咱们找着问题关键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还很年轻，很年轻，这个东西年轻不怕失败啊。谁他来这个事儿来了之后，你就我长本事了，也是好事啊。好了，再见啊。
0: 好，好，谢谢钟晓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哎。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
2: 各位听众 ,FM91.4

연변아줌마아연변아줌마아연변아줌마오늘도꿈속에서별을찾는다네오늘도꿈속에서별을찾는다네오늘도꿈속에서별을찾는다네오늘도꿈속에서별을찾는다네아연변아줌마아연변아줌마아연변아줌마아연변아줌마오늘도꿈속에서별이웃는다네오늘도꿈속에서별이웃는다네오늘도꿈속에서별이웃는다네오늘도꿈속에서별이웃는다네네2절이끝나고1절의후렴구가한번반복됩니다아연변아줌마아연변아줌마오늘도꿈속에서별을찾는다네오늘도꿈속에서별을찾는다네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

0: 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0: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0: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
3: 乡镇
2: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5: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2: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6: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2: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

0: 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1: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到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
2: 大豆百亩生产田新大历史记录，
3: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4: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5: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6: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种上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上这个积极性挺高。
5: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7: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8: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9: 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1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1: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1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2: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3: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9: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已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3: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
5: 此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6: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5: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6: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8: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7: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9: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2: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实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1: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2: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0: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3: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0: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
6: 你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

0: 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心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1: 延吉，欢迎您。清晨4:00，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
2: 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
7: 都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善如松柏，恶如花。别看我今日不如他，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见松柏，不见花。咱们书接上回，前文书正讲到，崔成来到二道门里，一看又是400人，每人还是单刀，上头刀尖对刀尖，那下边也是如此。

刀刃冲外。崔成到了此时，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中暗想：这银花太岁卜读是西川有名的总瓢把，果然与他人不同。可是我崔成既然来到此地，我不能给山东人丢人现眼，一笔写不出俩山东省来。想到此处，这崔成啊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崔成挺着胸脯钻刀而进，又来到了三道寨门，还是400喽啰兵，每人全是单腿打气，手里边全是攒竹枪。三道寨门直到屏风门没有多远，当下距离有两丈。崔成使一招叫咽到三头水，要说这手功夫也不算围棋，不过崔成练的比谁都快，要不然叫云中雁。他显这手功夫不要紧，当时就在群贼吓得一个个嘴张得老大，那舌头伸出老长来，心想这人哎呀这本事太高了。崔成来到里面，先迎面有一张八仙桌子，旁边站着一个喽啰兵。就见这个喽啰兵那身高有2.65米，那晃荡荡和洋洋虎头燕海，通过的鼻梁四方阔口大耳头黑，排尾相仿压着毫毛足有一扎多长，这好像两个倒悬的抓笔相仿，两道九短式的朱砂眉飞通两鬓，俩大眼珠子好吗，真好似钢铃相似，努约框外，黑眼珠大白眼珠小，秤砣鼻子火盆口，那海下扎一扎沙一部黑钢篮，有如钢针，是恰似铁印，浑身穿青是遍体挂闹。那这家伙是真够凶的，上身穿青缎色贴身靠，白色的护领，红绒色丝帕，一巴掌宽的皮艇带沙腰，三环套月轻不了敌人，左下薄底快靴，左手插腰，右手拿着一口牛耳尖刀。一见崔成来了，这家伙猛不丁的哇哇怪叫哇啦啦啦啦。崔成心想，你他妈要吃人是怎么样，你要吓唬别人那吓唬得了，吓唬我崔成那是枉然。当时崔成那看了看怒目而视，就见这个主看着崔成对面，可是崔成。崔成点了点头，不才正是崔某。朋友您贵姓？要问我赤发太岁谋家教练。崔成，你可有胆子吃块肉吗？崔成一听没言语，就把嘴张开了。崔成明白这块肉自己吃也得吃，那不吃也得吃，那这银花太岁普渡在试验自己。当时这崔成非常从容的把嘴张开了，那教练用牛耳尖刀啪就把这块肉给扎上以后，就把这块肉往前一递，那速度可不慢，就问着崔成这嘴来了。崔成一看这刀进来了，那崔成也不简单，如果说这刀子往里这一捅，

焦亮啊，你们山上是好不景气，做事没有做到位，可见你们山主不灵。银花太岁普陀一听这话，勃然大怒，吩咐把焦亮给我绑了。当时上来九喽啰兵，抹肩头拢二背，就把焦亮给捆上。普陀下令把焦亮推出去，给我砍了。崔成一看，连忙过来，普大王刀下留人。普陀看了看崔成，崔成啊，别人讲情还真不准，今天你初次上山，我给你个面子。普大王您有所不知，如果这样把他杀了，他心中不服，必须叫他心服口服，这样死他才甘心。请问普大王，那焦亮用的牛耳尖刀，那是真刀还是假刀？银花太岁普陀听得这一头雾水，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这崔成接着说，如果这刀是真刀，为什么我咬住了他能把肉带出来？孔放一闻此言，连忙过去拿起牛耳尖刀，这么一看，原来这刀尖啊弯了回来，那成了个钩。仰头那看看普陀，大王，这牛耳尖刀这刀尖弯了回来。普陀这么一听，此人口中有劲儿，把刀尖给咬弯了。然后他看了看焦亮，焦亮啊，并非我不杀你，只因他在我兄长的手下曾经做过事，在山东屯龙口打虎滩，他是一个将之尾兵之头。来人呐，把焦亮绑绳撤下。孔放一闻此言，连忙就把焦亮绑绳给撤了。这时候孔亮过来了，我说崔成啊，咱们聚义分赃厅前去叙话。就这样，就把崔成引到了聚义分赃厅。这孔方啊给介绍，崔成啊，这位就是普大王，姓普名铎，江湖贺号银花太岁。崔成啊，实际上刚才早就看见他，现在仔细打量着普陀，一看普陀啊，身高八尺五寸，白沙沙的一张脸，两道宝剑眉斜插天仓，飞入鬓角，头戴青缎色软扎巾，青缎的软袍，丝纹带紧沉利落，蓝纺丝底衣，左蹬扳尖洒鞋。花里布打着裹腿，青袜子。崔成往前紧走了几步，上前施礼。普陀瞧了瞧崔成，崔成啊，你又打山东省来到西川地面，你到底是什么意思？给我从实讲来。崔成便把自己的谎言又讲述了一遍。银花太岁普陀一闻此言，他现在注视着崔成的脸，见他说的与罗文龙所说的一般般，然后又说：崔成啊，你在我兄长山上任什么职务？崔成望山叩头：将之尾兵之头。崔成啊，你要当面示意，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大小给你个债主。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在大厅之内也有你的座位，谢普二爷，您看在我家大王的面上，赏我一把金交椅，我当面谢顾。普陀吩咐来啊，把他的军刃拿来。喽啰兵答应一声，当时给送了过来。崔成接过来，穿戴整齐，那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抽刀在手。普陀看了看，崔成且慢，随着兵将全在大厅之前，也必须当面。

是一。说完了以后，一打锣，二四俱来兵将。崔成瞧了瞧普陀，二大王，我这暗器是百发百中，尤其是败中取胜的飞刀，施展出来令人难懂。说完了以后，他来到了当场。列位寨主及各位兄弟，我崔成可要献丑了。就见崔成把刀法亮将出来，大伙儿一看呢，有道是行家看门道，立不看热闹。这些人全精通武艺，一看崔成这口刀练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刀光闪闪，真好似云片相似。普陀在这看着，点了点头，心说话，崔成的刀法真是不弱，在西川还真是没有。大家是暗中夸奖。崔成他看普陀在北方狼烟底下，也靠着门柱子，说了一声：“二大王，您靠这刀法怎么样？”普陀微寒一笑，要说崔成你的刀法可称天下第一。崔成暗想，我何不借此机会，那看看你普陀有多大的本事。想到此处，练刀筷子的时候，议论刀直奔明中，这刀飞了出来。普陀一看这刀到了，斜身低头出去，那刀烫一声扎在了横匾之上。崔成来到近前，跪倒在地：“二大王，快把我双手绑了，您多受惊了，奴才我失了手了，您多多原谅。”那普陀是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崔成啊，你这何罪之有啊？二大王，我这刀是走了手了。”普陀过来，双手一捧崔成的手腕，在他心中，他也想看看崔成的功夫，也是想耗耗崔成的脉。崔成应慢，普陀一摸他的腕子，真好似钢铁相似，连忙撒了手。崔成面带微笑：“大王啊，您把哪把金交椅让给我呀？”崔成，你艺业高深，就把第六把金交椅让给你了。从此以后，你就是第六寨的寨主。焦亮一听，连忙说：“二大王，他由山东省而来，在屯龙口打虎滩，不过是将官之尾，兵卒之头。您现在把第六寨寨主赏与他人，那小弟，那我上哪去？”普陀瞧了瞧焦亮：“焦亮啊，你要是不服，你二人可以在厅前对刀。你要是赢了崔成，第六把金交椅还给你；如果你要不是崔成的对手，只好让于崔成。”原来金华太岁普陀另有一番心意，他也知道焦亮的本事不弱，那心想崔成到底刀法如何，那自己练没有一个凭据。这萧亮刀法按说在我普陀以上，在西川地界也是赫赫有名，干脆我就让萧亮和崔成比划比划，到底看一看这萧亮和崔成谁的艺业高强。这是普陀的想法。萧亮一听：“二哥，我们两个人要是对刀，挂伤者为输。”普陀点了点头：“崔成啊，你把刀取下来。”崔成过去在明柱之上把刀取下来：“小亮啊，你我二人在厅前比试高低，分一个真败假亡，伤者算输。这可是你说的。二大王，还是论生死的伤，还是点到为止？这必须要事先说明。”普陀听到这儿，还是点到为止。普陀心中暗想：得一个帮手那不容易，不能得

一个伤一个，较量的刀法绝对赶不上崔成。这普多心里这么想，因此普多说了，你二人较量高低，谁也不能伤谁的性命。这较量听到这儿，这心中暗想，虽然谁也不能伤损谁，既然他来到西川，我也不能让那崔成占了上风，那多少也得让他挂点伤。真要是我崔成给治死了，我较量在山上待了这么多年，我估计我家寨主也得念往日之情，把我较量饶了。崔成看了看较量，较量啊，我崔成是初次来到桂山寨，你我二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最好还是挥拳比武，不必过兵刃了。如果咱们要动兵刃，难免有失手，那是躲之不及，挂点伤处，那多有不便。较量一声冷哼啊，没关系，咱们俩人动家伙。崔成一想，我要是用刀跟你过家伙，也显不出我崔成一夜高深，我也让你们知道知道我崔成是何许人也。像你这样无名的鼠辈，我崔成啊还真没把你放在心上，他不过是义勇之夫，我估计着较量中国大勇，将小的一个，空有寨主之名，没有过人之处。他也是西川人，我跟他过家伙，上至寨主，那下至喽啰兵，并没有一个人解圈的。如此看来，这小子一定没有屈己从人之意。这口刀啊，要是我拿着是一口刀，那他拿着就是一块废铁。今天我教训于他，崔城这个地方那叫放分。崔城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把这较量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打量了64眼，把较量看得直发毛。说崔成，你一个劲儿的看我干什么？崔成一笑，较量啊，你这个人好不知自爱。我说比拳脚，你偏要过军刃，就要冲你一说过家伙。今天我崔成啊，就给你个便宜。要是单打独斗，不用跟你过家伙，你也得甘拜下风。我这赤手空拳，你也该使刀使刀。较量一听这话，把较量气，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啊，崔成啊，崔成，你小瞧我较量，你不拿家伙。崔成点了点头，对了。我不拿家伙，你拿的是一块废铁，我拿家伙干什么？说着双手一捧，说一声请，把较量气疼找不着北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本来这较量长得就黑，这俩大眼珠子努于眶外，再一生气，大伙一看是真够凶的。就见较量左手这么一晃，右手一刀唰往下就劈。崔成一看这刀到了，手连动也没动，这身子往旁边刷地铲，较量是一刀砍空。这刀一空啊，随即往怀中一拉，崔成连忙使一个铁板桥，三招已过。崔成说：“且慢，这头一刀啊，是我崔成初来乍到，刚刚到了山上。以后你我天天见面，久在一起，因此我崔成不还招。这第二招我不还手，是看在二代王的面上。第三招不还招，要见面之情。这三招已过，你还不认输吗？”较量一声呀呀喷，我这崔成啊，你真把我气死了，你也不怕风大那扇了你的舌头？崔成一笑，
小亮啊，要这么说你也是不服，我当然不服。要这么说呀，我一伸手你就得趴下，就叫你甘拜下风。焦亮啊，真气坏了，我说崔成啊，这牛啊全是给宰的，可没有吹死的。说着话拖刀往里扎，崔成往旁边一闪，左手一盖刀背往里这么一划，当时拿住了他刀的护手牌，往前一拉，低身上步一右掌，名为搓掌，就在他左肘上也打上了啪咔一声，左腿使了离白腿，掌腿一起到，当时焦亮给打的，这家伙做梦也没想到这崔成有这么大的本事，就觉得自己心口一热，嗓子眼发青，那一张嘴捏口鲜血喷出了唇外，把五脏六腑都给打翻了个了。大家一看，暗暗的夸奖崔成一夜高升，在你我大家之上，咱们没过去那是便宜，真要是过去那是白给，这就叫前压奴背手，一把我打得口吐鲜血。我焦亮倒是不记恨你，这全怪我焦亮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有道是不服高人有罪，以后久在一起，那日子长了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

0: 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马，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
5: 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7: 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8: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7: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9: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7: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

0: 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000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斯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斯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斯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
3: 年度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专题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
4: 反映强烈的问题，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对各领域问题进行再排查再梳理，下大力气再解决一批极难筹判问题，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蝇摊蚁腐，让群众在攻坚决战行动中更有获得感。要深化源头治理，坚持正风反腐一起抓，把监督办案整治治理贯通起来，坚决铲除基层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健全常态长效工作机制，各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协同发力，坚持查改治并重，把集中整治与办好民生实事、深化基层治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实现集中整治转向长效长治。
3: 10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金峰主持召开市19届人民政府第11次党组会议、第60次常务会议。
5: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务院、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审议通过延吉市规范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方案，延吉市创建吉林省旅居康养市试点工作方案，延吉市校外托管机构管理办法。会议强调，规范燃气工程安装收费标准是维护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重要抓手，要扎实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和群众答疑工作，切实维护好群众和企业合法权益。要充分认清省级旅居康养试点创建的重大意义，把旅居康养作为推动延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切入点，紧盯核心任务，压实责任，强化保障，真正把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城市品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校外
3: 基本达

0: 22摄氏度，且居民采暖收费标准保持不变，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活动现场，多家供热企业及州市主管部门集中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册，逐一解答百姓关心的供热问题。
1: 包括电话留下了，他说到现场看一看。啊，这活动今年反正力度挺大，看样子能解决不少问题。
0: 今年我市抢抓冬病夏治窗口期，推进老旧供热管网换热站、锅炉机组检修更换，升级智慧供热平台，稳步落实冬煤夏储，完成2轮47万户入户排查，建立基点3万个低温用户台账，提前锁定问题清单。
2: 集团为了实现提质增效目标，先后对智慧供热平台进行了升级改造，将原网站户各种数据汇集到平台上，通过 AI 计算实现精准供热。我们对辖区内的用户进行了大排查，对所有用户进行了档案的建立。低于22度的用户，我们将在冬天进行回访，力争将所有用户温度提升到22度。
0: 据了解，供热企业同步搭建智慧供热平台，可远程调节楼栋供热流量，有效解决同一小区不同楼栋温差大的痛点。
3: 泉州实施提质增效3年行动，推进了热源管网换站的改造，那加装了智慧监测设备，精准调控供热。目前呢，所有项目已经投入了上亿元，资金呢由企业、各级财政和中央专项资金解决。那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啊，我们居民用户的采暖收费标准是保持不变的。
0: 目前泉州供热注水打压调试工作已有序收尾，各供热企业已做好错峰起炉准备，主管部门也同步完善24小时供热服务热线，快速受理群众报修投诉，做到隐患早处置，诉求快响应。
3: 我们通过管网水力平衡、分布式泵组、还有储热调峰等成熟适用技术和设备，优化换热站的运行参数，从技术上保障热量均衡输送，做到消峰填谷、热力平衡。我们始终坚持提质不提价，均衡供热温度，必将全力以赴保障大家安心温暖过冬。
0: 今年国庆假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水上市场、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等重要景区景点开展文明旅游、畅游延吉主题文明实践活动。
4: 记者在水上市场新时代文明实践港内看到，这里配备了应急医药箱、饮用水、雨衣、纸巾等便民服务物资，供游客按需取用。来自新兴街道的文明实践志愿者在这里同步提供行李寄存、交通指引、文旅宣传等服务，帮助游客规划游览路线，讲解市场游览注意事项，同时向游客免费发放城市文创纪念品，宣传民俗文化、特色美食、假日文旅活动等，用心用情，保障游客逛得安心、玩得舒心。活动中，志愿者们还针对市场街巷边角区域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确保全域清扫不留死角，进一步以市场精细化
0: 是宣讲活动。本次宣讲聚焦高中生日常生活中的高频安全风险，围绕电动车骑行安全、丁烷滥用防范、网络安全防护3大主题展开。来自市一中高一高二28个班级的1300余名学生集中聆听学习。交管大队宣传员针对学生群体骑行隐患逐一讲解，包括超速骑行、违法载人、头盔佩戴不规范、私自改装车辆、逆行抢行、骑行分心等突出问题，明确未满16周岁禁止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的法律规定，并普

0: 猎奇跟风、盲目从众、滥用丁烷的风险。禁毒大队民警现场科普其易燃易爆的理化特性，讲解滥用丁烷对大脑、心肺、神经系统的不可逆损伤，并结合爆燃烧伤、终身致残、意外猝死等惨痛案例，破除偶尔尝试没有危害的错误认知，引导学生知敬畏、守底线，自觉远离危险陷阱。网络安全大队民警围绕文明上网、依法上网开展警示教育，提醒学生们拒绝网络暴力，不信谣、不传谣，切实守护个人网络安全。
1: 我们会持续推进校园法治宣传，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0: 10月11号，在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6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迎战南通支云队。比赛开场不到4分钟，南通支云队胡明飞利用角球机会攻入一球，1-0领先。第9分钟，延边龙鼎可喜安队金泰延传中，黄振飞头球攻门，皮球擦着横梁飞出。第17分钟、第39分钟，延边龙鼎可喜安队获得2次角球机会，但均未破门。下半场一边再战，第58分钟，延边龙鼎可喜安队获得禁区弧顶附近任意球，也未能改写比分，最终延边龙鼎可喜安队0-1落败。本轮战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以9胜9平8负积36分，排名中甲第7。10月17号下午3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7轮比赛，继续坐镇主场迎战佛山南狮队。
2: 今天上午，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预计本周我市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9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1.2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起伏较大，13号开始气温明显下降，14号到16号早晨最低气温一般为-4摄氏度到2摄氏度，16号开始气温回升，18号再次下降。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0毫米左右，比常年同期多4毫米左右。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有小雨，18号有小到中雨。气象部门提醒，降雨将导致路面湿滑，加上近期早晨易出现雾，需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建议抓住有利天气，加快秋收进度，做好已收谷物、秋菜的防雨、晾晒、储藏工作，同时加强设施农业管理，预防棚式蔬菜冻害。14号到17号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且14号风力较大，需做好防风防火工作，严禁野外用火。本周气温多波动，提醒城乡群众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等疾病。
0: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0: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你看，真的有力气。
3: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5: 投资一万返两万的。
4: 考虑一下啊。
3: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7: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3: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8: 不要相信他们。
3: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9: 高回报。
3: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0: 老啦。
3: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1: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3: 风帆非法集资，劝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2: 上班是为了什么？
13: 因为热爱。
12: 热爱什么？
13: 热爱钱。
1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2: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15: 好，7:33，欢迎各位打开广播，锁定调频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今天早上真不愿意起啊，又冷又黑的这天儿。锁定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2: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15: 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农历9月初4。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3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昨天最高温度还21度呢，今天骤然降到14度，非常冷啊！建议大家要多穿衣服，做好保暖的工作，防止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复发或者是加重啊。
12: 上班是为了什么？
13: 因为热爱。
12: 热爱什么？
13: 热爱钱。
1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2: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15: 好，了不起的上班路，我们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此时的路面交通情况。军民路西向东，从青阳街到太平街拥堵411米；长白山路东向西，从建工街到橘子街拥堵403米，缓行75米。

集街北向东拥堵973米，缓行283米。青阳街西向南，从大禹路到柳青街拥堵122米，缓行232米。燕集街南向北，沿北路辅路附近拥堵102米。燕河街北向南，燕集街附近拥堵139米，缓行192米。北洋路西向东拥堵229米。徐子街南向北，从白

但是时间我们来关注延边本地的消息。泉州八县市的供暖时间确定了，延吉市10月13号、14号，也就是从今天、明天开始，各供热企业错峰起炉，可能再过一两天啊，我们的家中就会感受到温度。而珲春市、图们市、敦化市、龙井市、合隆市、汪清县、安图县10月15号正式开栓供热。10月11号晚上，连接斑斓在图们民族文化交流周主题晚会在图们市图们江广场精彩上演。活动搭建起图们市、宁波市、镇海区、四川省金阳县三地文化互通、民心交融的交流平台，让多元民族文化在交融互鉴中绽放光彩。近日，汪清县秋菜集中上市，在新民市场、南山市场周边的临时秋菜销售点，一车车白菜、大葱、土豆、洋葱、萝卜等陆续运抵，市民开启了冬储采购模式，场面温馨又热闹。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10月12号发布公告，目前呢，敦化市天气转冷，桥面易结冰湿滑，牡丹江步行桥自10月15号起正式关闭，停止对外开放。关闭期间，请勿桥上通行。它这个是步行桥啊，和我们正式通车的那个桥没有关系啊。预计本周延边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略高，降水明显偏多。本周气温起伏较大，13号开始气温明显下降，14号到16号早晨最低气温一般为-4到2摄氏度，16号开始气温回升，18号再次下降。全周平均降水量为8毫米到12毫米，比常年同期多4毫米左右。

最近啊，咱们延边人问的最多的长户险，那来一个详细的解读。长户险啊，简称是长期护理保险，被简称为长户险，被称作社保第六险。它不同于基本医保，基本医保保障全体参保人员主要支付生病后的医疗费用，长户险则专门保障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造成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参保人员，对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类的费用进行报销，例如洗发呀、协助排泄和吸痰等项目。那么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及吉林省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工作部署，积极应对延边州人口老龄化、失能人员照护负担等民生痛点，破解重度失能人员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难题，健全我州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在总结珲春市长户险试点经验基础上，结合参保结构、养老医疗服务供给、基金运行实际，制定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州级统筹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失能参保群众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提供制度化保障，切实减轻家庭照护经济压力，推动医养康养融合发展。那么总体呢，是全州实行州级统筹、统一参保政策、统筹标准、待遇支付、失能评估、经办流程、基金统收统支，未来按照省改革部署适时衔接省级统筹，实现全州政策公平统一、经办一体化。那么分三年稳步推进实施。第一呢，是2026年10月先行启动全州职工含在职退休灵活就业职工身份参保人员长期护理保险落地实施。第二，2027年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将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参保范围，实现全州基本医疗参保人员长户险全民覆盖。第三，是2028年根据基金运支收支运行、群众照护需求，动态优化统筹待遇政策，完善全链条管理制度，在珲春试点结余基金纳入全州统筹、全州统一执行方案政策的标准，全面完成制度规范过渡。参保范围就是谁可以参保，凡在延边州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员，按属地原则同步参加长户险。第一，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雇工个体、工商户、在职及退休人员。第二，灵活就业、进城务工、新业态从业人员。第三，未就业城乡居民、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随监护人参保，按全省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核定。第四，未就业城乡居民执行全省统一筹资标准。第五，困难群体、低保、特困、返贫致贫人员个人缴费部分全额或定额资助，资助范围标准与居民医保保持一致啊。征缴方式呢，基本上是税务部门与基本医保同步核定、同步征收。另外，职工、在职职工按月征收，退休人员经本人同意，可从医保个人账户代扣，城乡居民按年度集中征缴。享受待遇啊，这个是很多人都关注的问题，说我交完之后我可以享受哪些待遇。参保人员因年老、疾病、意外伤害、连续失能满6个月及以上，经申请第三方专业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人员，可纳入长户险待遇保障对象。制度初期仅保障重度失能，后续按省部署逐步扩大保障范围。长户险不设起付线，定点机构集中护理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报销50%，职工含退休参保人员报销70%，居家社区上门护理在上述比例基础上再提高10%，政策倾斜居家就近照护啊。第四，年度基金最高支付限额15000元，结合基金收支动态来调整。好处的，而且这种保险是你个人没有办法去到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去参保的，只能够通过我们这种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几条省内方面的消息哈。长春大冬会官方宣传片发布，短片呢以细腻镜头勾勒长春四季风物，从破雪而出的冰凌花到冬日漫天粉雪，融合城市生态底蕴、冰雪魅力与青春力量，生动展现了春城办赛底气，向全球青年发出了冰雪邀约。今年以来，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0: 应深入开展网络食品虚假宣传以及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为了充分发挥案例是警示震慑作用，公布了一批典型的案例啊。案例一呢，是珲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某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珲春分店虚假宣传案啊。这个他呢是通过微信聊天群啊宣传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个片儿啊多肽谷粒片儿啊等产品并销售，在直播过程当中叫消费者介绍什么针对软骨啊硬骨筋膜啊肌腱等缓解疼痛修复骨细胞等等等等，被认为是欺诈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宣传广告。这个土特产店宣传人参酒，其宣称所售人参为28年参龄，储存酒水为25年老酒。那么发现啊，这个商品没有商标，没有标签，封闭性差，存在着参楼异味，怀疑商品宣传不实，生产不规范。经过调查，确实是虚构了参龄和泡酒的年份啊。案例四是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案。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我是比利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插秧、施肥、灌排水，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拍成支架，被风打架，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天的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4: 来自警察叔叔的灵魂拷问：
5: 网贷钱麻烦问问你自己，人美声甜的小姐姐
6: 刷单的钱问问自己，钱那么好抵押还免息，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把钱送给
5: 他们？还需要网恋吗？
6: 客服为什么要把这个机会送给你？
7: 天上不会掉馅饼。
8: 我是延市公安局民警武航。网上刷单投资贷款99%都是诈骗，要求转账发验证码，主动退款99%都是诈骗。
1: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914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9: 听民生，解民意，914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复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他是延吉本地户籍，想要参保本地的居民医保。通过微信和小程序提交参保信息后，提示该人员存在未复核的参保信息，该如何办理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说可以通过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进行缴费即可。如有其他医保问题，可以拨打0433-236-8399。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的电话咨询说，办理网约车需要什么证件，走什么样的流程，又有什么样的要求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需要办理具体流程操作为打开即时办首页，点击更多，滑到交通出行板块，选择道路运输，即可办理业务专区，办理所需的业务。以上就是本期的914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延吉，欢迎您
10: 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9: 是网红弹幕墙下。